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0: 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4: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5: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4: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6: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摔破，若相见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0: 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辣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0: 张信哲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年危机，但是他自己觉得是叛逆。对他来说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就发现视野开阔了，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单一，而且呢还有转换的余地。所以说呢，到了中年他反而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有太多想做的事情，而且呢有些事情啊可能已经是水到渠成，就等待着你去完成了。这种心态我觉得特别的好，人生这个样子谁都是有去无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继续大踏步的向前走吧。
1: 有一天傍晚经过塞车的路口，

我们今天不再说到陈奕迅的歌声了，我们讲讲他的演技。其实呢，从十二夜开始，他的演技就再次被聊到。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一个短剧叫做短暂的婚姻，这部剧呢在豆瓣当中的评分也是非常的高，被评为当年的最佳剧情。其实我们看到陈奕迅在每当变幻时里演的这个卖鱼佬，大搜查里的大哥，金钱帝国里的探长，甚至是摆渡人里的偶像歌手等等，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特色在里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什么样的工作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呢？第一是给我们意义，第二就是给我们时间。我们的工作要让我们觉得有意义，那工作不绑架，使我们成为工作的俘虏啊，允许我们去充分的来体验生活，那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到更多的快乐。当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有意义的时候呢，就会有成就感。而工作给我们时间啊，就是不剥夺我们的生活，你就有尊严，对不对？成就感和尊严就会带给我们快乐。所以说呢，也希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体会到更多既有时间又带给我们意义的人生要义吧。 OK， 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4: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5: 我们的疆土是
6: 千山大海。
3: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7: 林姐今天烧什么？
8: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9: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3: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宅思中国这个主题既厚重又亲切。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宅院是如何建成的。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看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都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么在2000多年前，古人能盖多高的楼呢？我们大家来猜一猜。
2: 可能看见过有3层、4层，我去过很多博物馆，见到有那种豪楼式的建筑，好像有个这样的印象。
3: 猜测一下，说不定当时生活中也能盖到10层。
1: 2000多年前到底能盖几层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国宝一起来寻找答案。有请国宝登场。
4: 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是东汉时的建筑名器，高大完整，形制雄伟。它高192厘米，面阔168厘米。如果我们将博物院里的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按比例放大的话，这座楼的高度将达到20至30米，相当于今天8至10层楼的平均高度。历经千年依然绚丽的它，反映着汉代建筑的高超技艺，是秦砖汉瓦的生动体现。
1: 请听题。
5: 请问关于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这件桃楼顶部的条纹展示着汉代建筑板瓦与铜瓦铺设的效果。 B. 这件桃楼的配楼描绘的是火灾的逃生通道。 C. 这件桃楼中的望楼是汉代庄园建筑的常见结构，具有防御功能。 D. 桃楼随葬与汉代人先人好楼居的观念有关。
3: 汉人是视死是生的，他认为生前他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么死后应该把当时生前的一些事情复刻到地下世界去，所以我认为 D 是错误的，应该不是先人好楼居，应该是一个视死生的理念，所以我选择了 D。
6: 这道题目选 B， 因为这个桃楼它就是一个桃仓楼。
1: 本题的错误描述是 B。
2: 这件文物呢是比较难得的一件，它结构很复杂，分左右两部分。左边呢是7层，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层它结构都不一样，往上面越来越收，上面你看环绕它就是那个走道，所以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左边这个是主人，右边是仓储，这是没有问题的。它跟汉文化太贴合了，武帝时候有句话叫什么先人好楼居，这样的建筑呢反映了汉代人追求升天追求永生的一种观念。
7: 它的精彩之处其实是在那个复道，这个复道在杜牧的阿房宫里面是提到过的，复道行空不计何鸿。
1: 汉代真的会有这么高的建筑吗？
7: 古人的这种智慧和经验，如果要精心来构造的话呢，我觉得7层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你说要达到现在的这种10层的高楼，我觉得不大行。
2: 这样的建筑在现实生活里头，我认为做不到。这个是汉代人的一种愿景。
8: 汉代的建筑啊，究竟有没有可能能做到这么高啊？两可之间，我呢更倾向于可，我是从后往前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结构的，这和西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结构的是不一样的。土木结构建到一定的高度啊是有难度的，应县木塔木结构的67米啊，我们这个桃楼如果按比例放大的话它也就20-30米，所以要从后代的建筑往前推是可能的。另外呢，我们还得从楼字本身来说，楼字啊，按照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是战国才出现的，战国文字里头才有我们现在的高楼的楼。 到东汉时期文献啊古诗里边就很多了，比如说什么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啊，描述的都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楼。所以土木建筑结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达到按照这个基层的标准给它放大到二三十米啊，是完全可能。
1: 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能造多高的楼，看来这件七层连阁陶仓楼啊只能给我们一些参考答案。如今我们在地面的遗存当中或许已经很难窥见先民生活的细节了，但在汉墓中的画像石上仍鲜活地刻画着2000多年前家的模样。请听题。
5: 这幅东汉庄园生产画像石所拓的图画，画面中描绘了生长的水稻、劳作的人们，亭台楼阁间还有人对酒吟诗，展现了东汉庄园经济的繁荣景象。请问在图中一、二、三、四处各被遮住了什么？ A. 牛、儿童、马厩、池塘。 B. 羊、农民、花坛、墓地。 C. 牛、母子、住处、墓地。 D. 羊、老人、树、池塘。
9: 我选 A， 因为汉代的庄园经济一般都是耕地和这个养殖，还有一些这个渔猎啊，所以我是觉得鱼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像一呢，就是有羊有牛，然后家的屋子的下面还有猪，应该是比较齐全的。
10: 其实这个题目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我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的。上面有只鸟，那个是鸠帐，汉代的老人用的一种代表他身份的一个帐，所以的话根据这个的话呢，我就选了 D。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2: 这幅画面啊，生活气息特别的浓，实际上是一个汉代庄园经济的一个反应。这四个选项里头要选的话呢，其实羊开头的这两项容易被先选出来。羊它一般很少落单，庄羊表示吉祥，为什么要排除掉 B 呢？墓地也在房子的后边，一般不会在前面。
7: 这里面呢，我们要关注几个事情。中间的那位老人手里面拿着一根手杖，叫鸠杖，反映了汉代养老的一种政策。左侧还有一个人，他把这个书拿出来给那鸠杖的老人吃啊，因为汉书里面讲到了王杖，也讲到了要施与周，老人放在中心位置，强调孝的那种风气。当时强调孝呢，他还要求你子女啊邻居啊对他和颜悦色，就是在精神上面你还要尊重他，这个叫色养。左前方反映的是稻田养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这个东西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一直传承和发展。
8: 那这个画像石为什么这么有名？它更重要的反映了当时家庭关系发生这个变化。早期社会，特别是在战国或者战国以前，那个时候是一个宗法世袭社会。秦代时候商鞅变法，由宗法世袭的这么样一个家庭关系变成了私人的小家庭。所以于是你看到汉代以后，那种小家庭的出现和庄园的出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反映了当时家的变化。
1: 国宝当中藏着许多关于家的密码，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古人的家建造的样子，也能够感受到家中的人伦亲情、家风孝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国宝之旅，去看看唐代人的家。请听题。
5: 这组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的三彩庭院建筑模型，由大门、厢房、正房、亭子、假山等部件组成， 制作精美，组合完整，结构清晰，弥补了唐代住宅没有实物资料的缺憾。请问关于三彩庭院建筑模型，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A. 这座歇山顶建筑是这套三彩庭院模型中等级最高的一座。 B. 在庭院中厕所的方位一般在东北角。 C. 这座三彩庭院呈长方形两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布局。 D. 目前发现的唐代三彩庭院出土地主要集中在长安地区。
11: 庭院中厕所一般的是在就是西南角，不会是在东北角，所以应该选 B。
12: 我这个读题读的不太细啊，因为中国如果论建筑的话应该是五殿顶是最高的哈，但是他说是这个歇山顶的建筑是这一套庭院中等级最高的，所以我选了个 A。
1: 描述错误的选项是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8: 您知道地球要按照运行轨道啊，在北半球啊，主要是刮东南风和西北风嘛。我记得过去有一首歌哈，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这都是咱的家呀。你怎么把厕所放到迎风那个地方？那是不太可能的，一般是放在西南角哈。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建筑能够保存到现在很少很少。现在我们知道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南禅寺啊，还有不光寺哈，唐人的家应该是什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50年代发现这个的时候，报道的时候是一件一件报道的，当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唐人的家。这个发掘者我很佩服他，他当时就绘制了非常准确的墓葬里边这些遗物的平面图。那么后来人们就根据这些位置，还根据这些部件，复原出现在我们刚才看到图上这种摆放，这就是唐人的家，准确的说是北方地区唐人的家。
9: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中国建筑的一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中轴线对称，还有一个呢就是围合式的封闭式的院落。它是按照这两个原则才能把这12件陵器的单件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两个原则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面都一直延续。
10: 家是我们的栖息地，更是心灵的港湾。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白居易思家的名句，一块儿去探寻为什么家会成为我们心里分量最重的地方呢？有请国宝登场。
11: 在河南洛阳狮子桥村的白居易宅院遗址中， 出土了一座石经床，床座和床顶都已消失，只剩下了残为两块的六面柱体床身。在其中一块的上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七个字：开国难，白居易造。他的发现让白居易生活的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宛若昨日，清晰可触。
10: 随着遗址的发现和对白居易诸多诗作的研究，我们还原了一段关于白居易买房的鲜活的故事。大诗人顾况曾经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哎呀，白居易啊，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呢，白居易的一生真的没少为买房子这件事头疼，也专门写过一首关于买房的诗自我吐槽：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投地，免似漂流木偶人。意思就是说，蜗牛都有个壳，老鼠也会打洞，怎么我想买个房就这么难呢？那接下来这道题就和白居易买房有关，请听题。
12: 请问关于白居易买房难的心情写照，以下解读错误的是哪一项？ A.奉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说明白居易曾在诗中晒过工资。B.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说明白居易租房整整二十年后才买了第一套房子。C. 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描述了白居易房子偏远，外环蜗居的场景。D.莫羡生平园八宅，自私买用几多钱，表达了白居易羡慕朋友买到豪宅的心情。
13: 我选的是 C， 题目当中这句诗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好像不像是在说他离得远吧，跟那个陶渊明陈兴礼荒秽待月何处归的感觉似的，所以我选了个 C。
14: 我选了第二个答案，把他说整整二十年。嗯，然后其他的几个选项嘛，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15: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四 D， 你像 A， 他讲的就是奉钱四五万，就很明显就是晒工资呢。游宦京都二十春，那他应该就是在那边租房住吧，就跟北漂似的。然后 C 呢，他讲的是退衙归毕业，他就是他就跟住六环在二环上班一样，所以选了四 D。
10: 本题描述错误的选项是 B。
8: 这个经床是在白居易家发掘的，在洛阳吕道坊，而且这个发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文献记载的非常清楚，他晚年在洛阳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挖掘的位置就是他，而且发掘的很多比如像文人用的一些什么砚台啊，或者他爱喝茶啊，甚至他酿酒，连这个酒坊都发掘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铁证这就是白居易的家，最后都要收工了啊，发现了这个，而这个上面有白居易。说起白居易买房子这个事儿啊，在文献里能查出买了三次啊，他一开始科举考试完了得了这个进士之后啊，第一个官是校书郎，这是在品官里头最低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呢第一个房子是租的，在长乐坊，就现在的西安交大那个位置上。刚才大家说到了什么二环以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三环呐、啊，或者是什么北漂啊，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段，
10: 上班近，
8: 上班近。因为什么呢，公务员参加工作工资不算太高，而且又年轻，既要上班近一点，离旁边呢还有东市啊，离市场近一点买东西嘛。另外如果休假的话呢，到郊区去玩去，旁边就是城门，符合一个年轻的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官员选择房子的所有要求。可是过了三年以后呢，他把他妈妈接来了，靠他那时候的工资买房子是不可能的，后来他是在郊外买的，在农村，在渭南，所谓他第一套房他没住，他整天在上班，他怎么能住在那儿啊？那时候也没有公交，也没有地铁啊，最多是放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头就看看。后来 到工作二十年以后，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在新仓坊，也是在那个附近，然后那是他买的正式他自己住的住房。第三套住房是他没退休之前就为自己的养老房子做好准备了，他是很有生活规划的一个人。用我们现在话讲，他在二线城市买了个二手房，就是在洛阳发现这个吕道房买的这个房子。唐代是没有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房子的开发商的，也没有所谓的中介公司。所以呢，他为什么在那儿买房呢？那买二手房非常好啊。你要知道，你要买了一个房子，你又种了多少竹子，还要挖水池，还要做假山，那个二手房基本都有了，回去之后呢再休憩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那是他的第三套住房。
16: 白居易他是直接把生活写到诗里面去了，我们通过这些细节可以了解啊当时的这种生活状况。唐代人买房子啊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自身的收入、地段方便不方便，你还受礼制等级的限制，有些你很满意但是你还不能去买，然后呢你还要考虑政府推出的那种限购，比如说税很高我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17: 那个时候房子限购限的主要不是限谁来买或者限地域，它其实限的是等级，它说的叫间价税。我们的房子现在叫什么豪宅几居室，那过去叫什么叫几间几价，八开间三开间，根据那个房子的品质来分上等下等。比如上屋它属2000钱，

0: 下午他说过500千，建构是现那个白居易买了那么多房，然后最后终于买了一个满意的。
1: 白居易他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就是买了这个房子，把怎么装修、栽什么竹子，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得意。当然了，住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不满足了，又嫌那个墙矮个啊，又嫌那个看不着山了，什么竹子又没有了。这个人对房子永远没有满足的。
2: 白居易的工资又有多少呢？
1: 白居易的工资一直在涨。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教书郎的时候，他写那个诗啊，俸钱4-5万，正常就10文钱一斗米，所以4-5万是很高的。升一次官，涨一次工资，他就写首诗，而且他每涨一次工资，他换一次房，这个他自己写的非常清楚啊，晒自己的收入，晒自己的房子，这是白居易诗当中，大概整个中国历史上我没见过第二个人，很有意思。
2: 谢谢各位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段精彩生动的白居易买房记。遥远的历史人物啊，一下子就变得鲜活可爱起来了。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于家的眷恋深刻地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家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根的起源，是避风的港湾。也因此，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成为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向往。
3: 白居易的那句“俸钱4-5万，月可奉晨昏”，俸禄已经是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多了，但是他还是在买房换房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手里一直都是紧巴巴的。这样一个潇洒浪漫的大诗人，为了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者说过上自己想要的理想的生活，可以说是精打细算。
4: 古人他的一个生活不仅仅是只有琴棋书画，那你还有婚丧嫁娶，这是离我们生活很近很近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古人生活的了解，知来处明去处。
2: 东汉七层连阁桃仓楼不仅是建筑技艺的展示，也意味着诗和远方。从唐代的石经床里，我们还原了一段大诗人白居易的买房记。2400年前的冲水式厕所，楚王的搓澡池，让我们知道了古人的宅家攻略。紫重江盘，双联七杯，让我们读懂了中国式的浪漫爱情。一张薄纸地契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国人的乡土深情。这些国宝的故事啊，让我们读懂了中国人的心中家是什么。无论我们在现实中飞得多高，在时光中行走得多远，家永远都是那根细细的红线。

My Camry 帖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魏牌 V8 和这个大唐 EV 啊，该选哪一个好？这位叫做默默的网友，您大概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活状态吗？帖子，魏牌啊，就是我们讲魏牌的这个，就我们讲 V8 啊，就所讲的 V8X 这款车型，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因为魏牌就是长城魏啊，就老魏牌。它主要玩的就是插混，帖子，但是大唐 EV 的话纯电动，这个跟你的生活实际有很大关系的。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啊，不跑太远，你买还是买纯电动的，纯电动是非常明智选择。如果说你说我要退休了，我经常出去玩，又要油又要电的话，你买谁？你买魏牌是没有问题，帖子啊。大部分是城市上班用，如果只是城市上班用，你买纯电动大唐 EV。因为你买插电混动的话，你在关心电价，你还要关心油价，人家纯电动只关心波峰波谷电价，你一天到晚还扒着扒着看，哎呀，这个油价涨了没啊，就你闹不闹腾是吧，啊，人家纯电动多干脆啊，直接说哎，我波峰充还是波谷充 OK 了，增程的插电混动的一天到晚还要问问，哎，今儿油价涨了跌了，不好玩，纯电动的，上下班代步纯电动的，铁子。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手里有一个33万的现金，但是我不准备动，准备首付或者是分期方案，我想要纯电动的，预算15万以内的，而且是 SUV， 15万以内的要 SUV 纯电动的啊，推荐什么车？有33万纯现金。然后你不打算动，然后贷款买车可以的，这个是我建议你还是全款买吧，全款买啊，对，我先不管钱的事儿啊，我只管说车好吧啊，我只管说是15万啊，15万的话呢，相对来讲呢，比亚迪的元 plus 15万以内啊，元 plus 这个非常不错车型。如果说你要讲个性一点的话，包括这个 iCar 的 V23， 我依然在推纯电动的 V23， 这车可以了解一下，15万以内 V23 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这个银河 E5 啊，银河 E5 也可以了解一下。银河 E5 为啥这么讲呢？银河 E5 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后续布局啊，包括这车底盘调教比较舒适啊，滤震效果比较好啊，另外轴距比较长啊，银河 E5 也是你15万的一个落地的考察范围啊，元 Plus 啊，银河 E5 啊，这个 iCar V23 呐，纯电动都可以考虑的啊。E5 我看了一下，缺智驾，你15万还要什么智驾？你15万还要这那的？这你这是吧，你这还挺挑剔的是吧啊。你说安生，那我就想支架怎么办呢？你如果是想要支架的话，我觉得15万就落地15万，还不是裸车15万，帖子啊。嗯，那你再看一下什么深蓝 S05 吧，陈的深蓝 S65 可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比亚迪原那个 Plus 那车呢，你说智驾也只是说城市 NV 高速上表现也不是很理想，铁子啊。来，感谢华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6万左右预算的买高尔夫的 Airland 怎么样的，能买到1年的吧？我的天，6万块买1年的 Airland，你是归来聊我的吧？这位叫乌的朋友，哼，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领跑 C10 这车怎么样？不买啊！但凡为领跑的不买啊！我也不知道我跟领跑怎么这我也没什么，就是说这个车啊，就性价比不错啊，但是品牌还主要是品牌，铁子啊。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传奇的月七怎么样？月七这车呢，现在看从厂家宣传报表来看，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城市型 SUV， 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不敢说它是硬派 SUV 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非承载车身。但是为什么叫做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 呢？主要就是那车的一个悬架啊，加强筋啊，然后呢这个前后独立啊，然后呢这个带这个机械锁是吧，然后呢

0: 快速的中差电子中差分配扭矩啊，这车还是比较硬的，铁子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专业的玩家，城市也用，出去玩也要玩，是吧？传奇乐器是一个相对以现在来看的话，是一台不错的车型，而且到现在为止，广汽在做比较硬派的新能源当中，我个人观点，到今天为止最成功的就是这个乐器。啊，你可以了解一下铁子啊，但是很多事情要等一等，不着急买，缓个三个月半年再看日后的反馈情况。因为很多人呢，车一上市就买了，你就是标准的小白鼠，然后你们的反馈呢，就厂家听到了就马上改良，过半年以后该改的改差不多了，你再去买 OK 了，稳了。时间过很快，要进广播广告了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更精彩留在稍后。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文明礼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1: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4: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这重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有网友问到福特探险者。这个车可以越野吗？在新疆开合适吗？在新疆开合适，不过在新疆的这个你像从这个走国道走省道没问题，但是你别在新疆玩沙子什么的不行啊。你走国道省道动力很强，在新疆的城区用也没问题，从南疆跑北疆，从北疆跑南疆没有任何问题的，动力是最大强项啊。另外一个就说你买这车之后真的不要特别关心油耗问题，买福特探险者的从来不盯着油耗看，从来不关注油耗涨价的新闻，从来也不会因为说油价要涨了然后马上排队去加油，那不是探险者的风格啊。这点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啊。来继续看问题。感谢平淡无奇的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香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雨剑，来直播间，你们好。这边是来自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点，把主播赞点起来，可以把主播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泼了盆冷水，说我是冒充电台主持人，在用这个方式来开抖音直播啊。没有的，我们是标准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对。所以说也感谢各位来监督啊指正，谢谢你们。继续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看了烈马和 BQ40 最后选择了坦克300，这种选择靠谱不靠谱？谢谢主播。你看了烈马又看了坦克BQ40，这跨度最后选坦克300，这个选的对的呀，这是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得分坦克300，这是非常明智选择，就跟我们平时给当评委打分是一样的，非常好，很明智的，很有理性的选择啊，很好很好。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有人问到吉利银河 TT 怎么样？刚才我已经夸一轮了，再让我夸的话，我感觉我收银河 TT 钱了。银河 TT 的优势我已经说过了啊，全系800伏快充啊，这车的续航达成率高啊，悬架比较硬啊，尤其是前面这个双叉臂，双横臂双叉臂啊，后面扭连啊这个多连杆啊，空间也很好，电池也很到位是吧？续航达成率很高是吧？后轮驱动是吧？这都是优点，缺点也有啊，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智驾啊，座舱人机互动芯片。是吧？看你自己怎么想这车银河 TT 帖子啊。问到森林人能买吗？如果你买森林人的话，你买这车呢，你说我就是城市用啊，想买一个日系的，但是呢又讲有点品味，不老是日系就丰田呐、本田呐、日产呐，买这种车没意思。重点是咱这车纯进口的，远比雷克萨斯便宜很多啊。然后我又是一个纯进口的，一出去哎，我纯进口的。是吧？出去有面子，实际上你价格就跟那个凯罗拉差，跟那个丰田差不多。可以买，没问题。但是有点说什么啊？就是这车纯进口的，以后的一些配件，有些比较刁钻的配件，国内没货，日本进口，要报关、走海关，然后呢邮寄什么的。希望你所买这台车更换相关配件的时候呢，华中区啊或华东华中区仓库有货 ，OK 没问题。如果没有货的话，你等进口，等等吧，等报关的过来一个月啊。这点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插电混动不省钱呢，8年后换电池多少钱呢？基本上插电混动电池约占整车裸车成本25%-30%之间。你算一下，如果说你10万块钱车，可能要花3万块钱；你20万车可能花6万多块钱。啊，就大概30%左右嘛。纯电动的车呢，电池占整车成本45%-50%，你10万就是5万啊，你这个20万就10万，纯电动电池成本帖子啊。那关于电池的一个衰减程度，我们按照1年2%-3%的程度来算，真正的科学的数据就是2%-3%，到80%就不行了电池啊。基本情况就这么情况，跟你分享一下帖子。问到荣放的双擎2.0的车底盘软不软的日系车。这么说吧，在麋鹿测试当中，如果说荣放车要上去测做麋鹿测试，基本上要翻的。 啊，时速过80基本上可能

0: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车喜欢拿日系车来做米度测试对比呢？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他强项。这个你过60你转弯你心里突突，你知道不？就这事儿跟你说一下，尤其你之前开台是迈腾，你开迈腾之后，你这会儿你突然换成了荣放，然后你还转弯啊，打底盘啊，然后转猛弯，我的天哪，那我怀疑你车要那个，哎。来，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广汽股票停牌，哎，这个股票不归咱管啊，这个股票这事儿不归咱管，啥事儿我不了解啊，股票不归咱管，铁子啊，股票你找专业财经节目，咱们节目，哎呦，我们电台最近没有财经节目，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你可以咨询一下相关财经主播啊，因为我没有加微，我不能讲财经，铁子会被抖音警告的啊。不过呢，车圈确实要洗牌，这实话实说，有些品牌可能要被淘汰出去了。因为新能源的话还要再淘汰，还要精简，还要淘汰啊，这必须的嘛。做房子你会发现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哪儿不行呢？用料。我啥也没说。那下一位朋友啊，宝马 X3 Q5L 怎么选呢？家用哪个省心 Q5L？啊，感谢啊，主播你好，名爵 MG07 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呢？你一年才10000公里，他说自己一年10000公里，不可以。一年10000公里，你就去买油车，你不要买什么纯电动的，不要买什么插电混动的，你就买油车。还是什么油价贵？我切，你一年10000公里能贵多少钱？对吧？你这点你就跑，你就买油车，尤其打算开个8年10年，你就去买油车，铁子啊。来，安师傅你好，讲讲酷斯图。买酷斯图的话，我先不讲别的，只买 1.5T 和 2.0T 选择纠结啊。你如果说你城市用啊，经常自己开啊，偶尔出去玩，可能偶尔带点人什么的，你买 1.5T 省油省事儿啊，买 1.5T 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是经常跑快速路、跑高速，你的路况就如同宜昌11、12点钟或是晚上11、12点钟的峡州大道是一样的路况的话，你就买 2.0T 的。啊，或者你说我的路况就是凌晨1、2点当中的沿江大道也可以啊，那灯都闪黄灯啊，你买2.0T 没毛病，铁子。说安生，我的路况是那个8点半、8点10分左右的702的快速路啊，你买 1.5T 的，铁子。哎，那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从此刻

0: 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我马上回复各位问题啊，抓紧时间，要不他跑了。问到安师傅，15到20万的纯电动车推荐一下，上班通勤有私家车位可以安充电桩，要 SUV 15到20万的。这个价格里边呢，你首先考虑，刚才有说过啊，E5 啊，这个银河 E5 这车刚才有推荐过。另外这个价格里可以买比亚迪唐啊，这也是非常不错选择，铁子。另外小鹏 G6 啊，小鹏 G6 的话买625的续航版本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铁子。同时呢可以还有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6啊，就15到20万的话，海狮06也非常不错的啊，大概价格也就是在15到20万区间。这几款车您做重点考虑。那么小鹏 G6 的优势在哪儿呢？在它的这个智驾解决方案。那比亚迪的海狮06的优势在哪？充电速度啊，充电电池稳定性，这部分它电池很优秀的啊，悬架也很优秀的，都看你自己的情况，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Model Y 的这个标行后驱家用能买吗？是现款还是等新款？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回复你了，你没有听到吗？如果说你对于我刚才有说过新款的话啊，比现款的话可能以后啊越换可能越不理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后可能会考虑抛弃宁德时代电池。另外这个还有讲，就说你怎么改款，特斯拉比较引以为豪，和 FSD 可能在国内的话，希望他能把相关中心的搬过来，可能新款的里边会上 FSD 啊。但如果说还是现在这种模式的话，肯定还上不了 FSD。还有就是这个车呢，我觉得你再怎么变，特斯拉给人感觉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还是买现款吧。还有就是新款上市，现款优惠比较大啊。那问到蓝图追光 S 性价比怎么样的？你从哪个角度讲性价比？蓝图追光 S 性价比，如果说你讲续航，讲智驾，讲这个大牌，就东风大牌啊，央企品牌，从这几个角度讲的话，从品牌讲，从电池讲，从售后质保讲，从这个它的智驾扶持讲，没问题，你买啊，非常好，放心买，铁子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它这个四驱激光的四激光后驱这个版本可能是相对不错选择。因为首先呢它有这个激光雷达，其次呢这个续航后驱车呢续航能保证你的一个比较高的续航啊。另外一个600多公里作为城市代步也够了，激光的配置也够了，另外主副驾驶的这样一个零重力座椅也很舒服，所以说激光 S 这车能买吗？能买，配置也安排上了，央企品牌也是值得信赖的，综上所述能买，但是具体看你们当地的城市的一个赛点规模。像宜昌的话，蓝图是放心买的，央企的品牌，国企的经营，放心买。好，感谢叶子关注啊，123A 你好，那谢谢安老师，您客气了啊，还有海绵。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周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点点滴滴，感谢猫猫点赞，谢谢你啊。还有来自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种车问题想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抖音上看咱们直播啊，抖音号 YCANDA 来继续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你好，问到这个家用 SUV 啊， 这个跑长途回老家 CS75 和哈弗 H6 哪个更可靠？我觉得应该是 CS75。 为什么是 CS75 呢？因为跑长途的话变速箱靠谱，我担心你的哈弗 H6 的离合器可能是耐不活啊。这在这等着你铁子啊。问到奥迪的 E7X 能买不？奥迪的 E7X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啊，不是特别建议买。虽然说中文名字都叫奥迪，但是在真正懂奥迪的人心中呢，四个圈和 AUDI 是两回事儿。就是你买这车之后可能会被别人讽刺，怎么讽刺呢？你怎么买个 AUDI 呀、四个圈呢？当然这车也有优势，铁子啊。什么优势呢？我们讲这车的空间啊，讲这车的这个动力是吧，讲座椅舒适啊。但是呢智驾这部分呢，就是奥迪呢用的并不是华为的，用的是一个品牌叫 Momenta 啊，是个北京的牌子 Momenta。 那 Momenta 的高阶智驾呢，缺少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城市的数据啊，华为的智驾解决方案，包括小鹏的解决方案 ，OK 啊，都还是都很厉害了是吧？都有相关的数据支撑了。但是 Momenta 就北京的一个企业啊，它所提供的智驾解决方案，再观察观察吧。啊，纯看车我也聊了啊，不聊标啊，纯看车就 Momenta。这个智驾解决方案啊，值得你去三思而后行，铁子啊，观察观察啊。极狐阿尔法 S5 啊，一派007怎么样？市区代步啊，市区代步的话，你哪里人？是宜昌本地的吗？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宜昌本地的，我来挺一下一派啊，一派不容易，公司都就是一派反正很不容易啊。如果是宜昌本地，你就买一派，宜昌的什么一派，买一派这个。一派卖的是你哪天你去一派的店子去逛一逛，在哪儿？在那个在萧氏茶城的附近啊，一派店在那附近吧，我记得是啊，你去逛一逛看一看，给人感觉销售顾问都快看到你都快，真的你是亲人来了，买一台支持一下吧，一派不赖对吧？来问到啊，这个长城 H10 和鹏程 N70， 本质上长城是插混的，鹏程是增程的，你记好了啊，在我这儿我从来不推增程车，买谁？买月七啊，买月七铁子啊，广汽传祺月七啊，这车啊，这个你买这车，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两款车，我不知道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那说那我这我这车我买车主要目的出去玩儿啊，是吧？这个半承载车身的方盒子啊，可越野可以之类的。所以说你在看哈弗 H10， 你知道吗？在广汽传祺月七在公布这车之前，哈弗 H10 订单啊可香了。然后突然之间听说，哎，广汽传祺有款车叫月七，也是20万左右的空间啊。一下子 H10 不香了，这事儿你弄的是吧？这样我不能陪各位聊了啊！这，咱们这边是有主播甄选时刻的时间到了啊，我把时间跟各位分享好产品，来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合，199。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合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里边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有这个智颜面霜15毫升。价格是多少？是199块钱。怎么买咱们这产品？咱们这产品只针对我们1059主播甄选会员啊。第一步你要成为1059主播甄选会员。怎么成？太简单了。第一步您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然后注册一下。然后就直接买嘛，是吧？你就出199块钱就买这个。能不好你这还有什么券啊，一抵和抵5块，是吧？抵个10块，哇，还不要花1199，可能是189，可能1994，对吧？来买这个，你就不觉得性价比极高吗？重点是人家是掌上海关可查正品的。来吧兄弟们，小微小心小程序搜起来，1059主播甄选。今儿给你推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爸妈写歌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吧。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 Ghost Crew 宁，歌词里面写道：如今宁戴上花镜才看清眼前，时间一晃我便消失在林海，远山绵绵。意识流风格的歌词和抽象的表达手法，让 Ghost Crew 的作品总像一团挥之不去在人们心头紧锁的迷雾。他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紧绷着反思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然而当他们的笔锋聚焦于生命中那个独一无二的宁时，笔下的墨也变得如同雾一样，以细腻诗性的词语晕染出那些日常的点滴。父子之间总是既有回忆不完的感动，也会有一言难尽的冲突，而在此刻一生沉甸甸的宁，光阴定格，一切对峙都悄然和解。
5: 就像您说的，没什么烦的，没有什么对于男子还是男的，总是看见疲倦双眼，举杯沉默。说实话，不太适合活得那么复杂。可当我长大，我们五个人也许会分成五个家。

身上全是您的影子，肤色、外貌、脾气、爱好。高兴的时候，我们总聊得不亦乐乎，甚至是天下最好的父子。争吵的时候，谁也不想认输。往后退一步，真那么难吗？真还有的谈吗？我总是幻想无数次长大后的样子，那天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相信。钱包、照片定格了时间，说实话，我的梦也基本实现了。您的呢？

0: 妈的呢？旅行全国去看每个角落，您总是支持我，我也该支持您，对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继续和你一起分享 rapper 们为父母亲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布瑞吉《老头》，歌词中写道：卖了泥巴色的桑塔纳，再也不当大咖，扑灭了心头的火，是因为有了我。Bridge 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达过自己对于父亲的敬意和感恩。这首收录于专辑77%里的《老头》，也带着揶揄的方式，刻画了那个从小对自己严加管教、冲突不断，却将所有爱深埋于一个个不动声色的人生抉择下的父亲。时过境迁，当父亲老去，在和自己的冲突中，也终于已不是我的对手，这才理解自己如何得以成长成人，而那些矛盾也成为了多么珍贵的人生经历。

啥子样的感觉。到这过了大半辈子，我只看到你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我舅舅屋头，另外一次是爷爷离世。你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跌倒了爬起来擦干泥渍。你是那个家族曾经的失望，昂起头不可一世。如果说你是一代教父李华，我都是阿尔帕西路。你在前面给我们掌舵，我在后面来为你们开路。你敢一直不会干枯，赚更多更多钞票，你会用。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写歌给爸妈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词句呢？那一定是非常感人的语言吧。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Uzi 十年，据说这是他作为留守儿童和母亲相隔十年之后再见面所写下的一首歌，那应该会有很多共鸣和感触吧。歌词里面唱到，那时候你在我眼里就像个巨人，有你在身边我不会再冰冷。伴奏中的钢琴爬音如密集的雨点， Uzi 开口讲述起自己和阔别十年的母亲见面的画面。

0: 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的妹妹。作为 Mom 这首歌的续写，他将母亲缺席的十年，还有自己经历过的起落沉浮，那些当面终究未能说出口的话语，悉数对着节拍一点一点的倾吐。十年很长，漫长的足以让一个孩子跌撞着长成大人，十年又很短，短到回望时只剩下几帧泛黄的轮廓。那个曾经不愿长大的孩子，如今终于独当一面，也终于学会了宽恕彼此，学会了如何在心底安放这一份对于母亲永远的依恋。
1: I love you， 妈妈。十年的今天，我们再次见面，你说我还是没变。我忍住了泪水，不打湿我脸颊，保持着微笑，甚至反复在检查，居然有一个妹妹，她长了头卷发。

0: 亮之前我会去跑，离开了家鞋店，在我小时候最熟悉的街道，手都不用过脸也可以放鞭炮，里面掺杂着欢笑，发现我每天睡醒都还是天亮，那时候你在我眼里就像个巨人，你在我身边我不会再变冷，你是熊猫猫我永远的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父母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来自 Tommy Song for You， 歌词里面唱到：“我一直在成长，筑起保护他的城墙。”Tommy 的成长经历随着这首歌曲的发布第一次揭开，弥散着冷冽质感的伴奏上， Tommy 用轻微失真的人声旋律替母亲诉说着他独自支撑家庭一路过来的艰辛，而中段则以这样的失真作为叙事视角的分割，回归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吐露对妈妈的感激。而最终他在说唱之中找到了告慰父亲的出口，也寻找到了让操劳半生的母亲因他而骄傲的方式，那就是说唱音乐赋予一个孩子最大的回报。

0: 到现在我才明白，世上没人比你更伟大。答应你会常回家，保重你的身体就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爸妈写歌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令人感动的词句和旋律吧。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 OneSteady 的牛窝坑。歌词里面唱到，他给自己笔名牛窝坑，终于如释重负。布达佩斯大饭店电影片头配乐的采样和路易 BB 的编曲交织出一派轻盈的乡村音乐剧的氛围。然而 OneSteady 在其中道出的却是父辈那一份夹杂着矛盾和眷恋的老派的中式故土情怀，伴奏的明快和叙事的陈旧之间生出了一层奇异的错位感，产生了魔幻的化学反应。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曾经毅然决然走出乡村改写穷困的命运，然而牛窝坑这三个字却始终是他心头一抹无法割舍的乡愁。当这一份乡愁被用作笔名，那份隐藏在其中的宽慰就令人不觉莞尔了。而今故土情怀的接力棒递至 OneSteady 手中，于是有了眼前的这张专辑《牛窝坑之子》。他将对父亲的关注和理解化为轻巧而诙谐的音乐表达，举重若轻。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写歌给爸妈的时候，会唱出怎样的情怀呢？接下来这首为你推荐的是羽翼《我爱你》。歌词里面唱到，可你也是第一次当父亲，你也会犯错误，有些事你也看不清。这首歌曲用第一人称对父亲诉说，羽翼在充满伤感的钢琴线条上讲起自己16岁辍学开始打工，从男孩一点点变成与你对等的男人的经历，充满着艰辛和委屈。而后段随着钢琴的分解越来越急促，对父亲的包容和理解也一点一点地成为了真正成长的证明。原本的第一人称你和我也在恨意消散之后汇聚成了我们。上一辈的家长也许很少用语言表达出我爱你，而身为孩子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幸而在音乐里，在说唱里，羽翼替无数说不出口的人做到了。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父母写的歌，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心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你跟我说这是我爱意，不用再去攀比，叫我向外，结果比提前就去庆祝欢喜。我理解你的忙，所以我学会了叛逆，你帮我做了选择，是多数饿不死的案例。我恨你对我拿过刀，也对我拿过棍，你没教过我怎么爱，我只是没有钱就问。我还不懂社会，我只想阳光和欢笑，是你觉得我未来在发烧，所以送

0: 掉针。
1: 平悠悠搓搓枕着铁饭碗的俘虏，十六岁大好青春，可我不会再有仕途。十六岁第一次揪着死去的人开始呕吐，你不曾见过我的眼泪和角落里的踌躇。我们好像成了兄弟，从你给我发的烟，我好像不再是个小辈，当你我聊工作的天。十六岁是你递给我的这朵假花，十六岁你知道我会在死亡中长大。我的青春烧着火光，灼热又残忍，我在试着提前成为男人。眼泪如果代表无能，那就别再残存。说不清的爱好永比冬夜更加寒冷。两年把命豁出去，只为工作有个着落。3万块就买段时间岗位，从没来过。好像一切打了水漂，需要从头来过。那刺鼻的沥青也快要将我埋没。你跟我说这是未来，我却看到头了。你说靠自己本事挣钱没什么愁的。你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们做不到。一个在奶奶坟前，还有当爷爷走了。好像一切都是错误，徘徊在你我之间。你带来了债务，我便用恨断爱之线。幸福是奢侈的，我大小就能明白。之后我们没什么话说，在还清债之前。

0: 第一次当父亲，你也会犯错误，有些事你也看不清。你从来不低头求人，只有一次为我，另一次是为奶奶急着手术前在救命。这些事我从来不会对你讲出来的话，可我知道对你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家。如果当时钱再多一点，也许奶奶还在我理解的大富大贵，在你这里解释踏实。现在我带着你原来的傲气站在舞台，对你的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消失不在。我们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现在的我竟然因为错误的选择更出彩。原来你给我的早就想办法到了最好，前世预防针防止不重样的问号。生活想要平淡，在我们这需要分离。原谅我，原来作为小孩我没办法不恨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

0: 最后这个就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3: 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5: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4: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6: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4: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5: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6: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4: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9: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 向修远说，

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修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肉，你是什么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远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7: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8: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两三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一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
4: 什么饿得受不住？
3: 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 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的。

0: 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一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包括纷扰，包括纤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总是爱怀旧啊，也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怀旧。然而现在就是未来到过去，也许我们该更加珍惜当下，而不是一直缅怀曾经。希望老了以后怀旧现在的自己是精彩又丰富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7: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1: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8: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7: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8: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世界，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1: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2: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1: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0: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

0: 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芍，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嗯，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得美味、健康和安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 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夜将它吹凉。明密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在打盹的小舟上。然而岁月是个撕书人，把故事章节塞入每一扇窗户，开几朵微笑的，流几滴泪的，浮世如倒影。所以飘着风信子与薰衣草的春日，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暮日上空响亮，总有迷路的鸽子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
1: 莫叹光阴急，且行且珍惜。当秋日的阳光普照大地，一年便也过去了三分之二的光景。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慢走，带来一些忧伤。开学的火热和新季的拉开，又带来许多新的期待。据说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叶子将离枝头，山河行将换色，这样的时节好像总是会让人萌生出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冲动，让人产生一种一定要做点什么的澎湃的激情。于是有人在诗里写，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有人在歌里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人在心里叹，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趁着这份云淡风轻，温和飒爽，真的我们要做点什么了，不如就去种花吧。傲立风中的菊花是这个季节的主角，我们跟随陈忠实先生的文字，一起去感受那份生命力。
2: 朋友在一家公园供职，前年送我几盆花色各异的菊花，我看到后大为惊讶，人工竟然能培养出这样艳丽夺目的花色品种来。花谢之后，我便将盆栽菊花送回乡下老家，移栽到小院里。这几盆菊花一旦被移栽到小院的泥土里，便被迫还原为野生形态，我任由其发芽长茎，任由其倒伏在地上。秋来时花儿开了，白色的更显白，紫色的更显紫，抽丝带钩的花瓣更显得生动，只是花朵比原先的小得多。小就小吧，少了修饰的痕迹，我看起来倒觉得更顺眼了。今年妻子又买了几根菊花的根，同样把它们栽在小院里。我在这些菊花干的叶子发蔫的时候，用井水将其浇个透湿，它们便可耐得多日的高温。入秋后一场阴雨，原有的新栽的菊花杆全都匍匐到地上，扑倒在院中的路径边沿，我也不想扶他们。有乡友来我家，建议弄几根竹棍或树枝，把菊花的杆儿绑住扶起来。我口头应诺，却并未实施，心里想着，他们自己长得太疯太软，他们自己撑持不住扑倒在地，何必要我扶？再说铺地的菊花开了，也许会有另一种风情呢。前不久我有一次时日不长的外出，

0: 等回到小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惹人的金黄，黄得那么灿烂，黄得那么鲜嫩，又显得那么沉静，令我抑制不住的心颤。我记得离家时，这一丛从庙会上买回来的菊花已长出了繁密的花苞，我以为花期尚早，因为暑气余热还在，这些买回来的菊花开花起码也应在野菊花之后，不料它们竟然率先开了。这一丛菊花的谜底就这样揭晓，金色铺地，花团锦簇，一团一团金黄的花朵任性开放，只叫我左看右看，立着看，蹲下看，不忍离去。昨日傍晚，阴霾初散，夕阳在云缝中乍现乍收。我走出小院，走上村后的山坡。山沟里，坡坎上，一丛丛野菊花已经含苞，有待绽放。在往昔的记忆中，这山野间的菊花一旦开放，满山遍野都是望不断的金黄，是我家小院里的那一丛无法比拟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陈忠实先生2016年出版的作品《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当中的文字。当时已经七旬的陈忠实先生洗去铅华，书写历经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尽情展示生命中的深刻印记。读完，让我们更感生命的珍贵，光阴的可贵。所以，在秋日，让我们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一个更丰盛的自己，去把光阴变成隽永的故事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秋天是个特别适合赏景的季节，无论是古人更待橘黄佳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闲情，还是今人秋日薄暮

0: show me what you got。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欢迎你在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十一特别节目，我是蔡蔡。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陪伴您的出行路，不管此刻您是在旅程已经回到宜昌的这个行程当中，还是依然在准备返程的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出行平安顺利。这个时间来和您关注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出行的提醒，那么涉及到出行的一些路段呢，有可能会对您的出行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希望您能够提前做好路线。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0: 方便，你我他。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

0: 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1: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1: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6。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

0: 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是梦之声园艺术团徐雨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8:30。拒绝酒驾，珍爱生命，开车不喝酒，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红灯停，绿灯行，小小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线，多等几秒，换一生平安。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游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悬架这部分不能升降车身，这可能是让很多人比较头疼的啊。那么腾势 Z9 GT 这车呢，有纯电的，同时还有插电混动的，这部分也是它的亮点啊。云辇的双腔的一个悬架啊，这个天山之眼是吧？从颜值来讲，我力挺腾势 Z9 GT， 但从配置来讲，方程豹 S 可能会更优秀一点了啊。所以个人观点，看你怎么选择吧。预算够的话，你可以考虑方程豹 S GT 了。来，问到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不是车的问题，主播你直播的时候用啥手机？我直播时候没有用手机，铁子啊，我这边是一个调音的装置啊，要不要把手机转过来给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一个调音台，那边要随时监督调音的一个音波的信号啊，一个调音台的一个信号。现在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咱们主播呢，直播状态各种的这个各种的这个什么啊，各种的怀疑啊。昨天有人认为啊，我怎么直播当中为什么冒充电台主持人？啊，今天有人说直播当中怎么是什么用啥手机？啊，你的意思是我直播为什么用手机直播是吧？因为条件不允许。啊，因为这个，而且手机直播可以美颜。啊，如果说用我们电台的这个摄像机的话，啊，包括直播专用软件的话呢，这个后面的场景可能就会比较小。另外一个呢，用专业的摄像机的话呢，可能整个人磨皮磨不了。就一看我就四五十岁的样子，就是你通过手机看我的话，一看哎呦二三十岁的感觉。来看问题啊，问到听说你要跟我开的车是一样，都是法国车，难道是1.6的5MT？我跟你开的不是一样的车，我是法系车，我的是一个2013年的2013款的标致4082.0升6AT 爱信变速器啊，我是一个标致4082.0升6AT， 跟你可能不太一样啊。标致408最经典的真不是1.8升的，也不是1.6T 的，也不是1.6升的，更不是1.2T 的，最好的状态是2.0升的，最完美的是2.0升 5MT 啊，这是最完美的啊。可是我求其次吧，来一个这个2.0升 6MT 啊， 6AT 啊， 6AT 对，哎，你301 1.6升 5MT 啊，我是408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朗逸500万和卡罗拉的双擎选哪个好呢？如果说啊，两台车你要讲省油，啊，你要讲城市用车比较多，那你一定是买双擎，一定是买双擎，铁子。哎，是不是那省油不省油无所谓了，是吧？哎，那你看怎么办呢？那你说我要更好底盘，我要这车呢整个，尤其底盘这不是紧实的，而不是松散的。年代长了以后，你买谁？买朗逸500万。我是你，肯定是买谁？2.0升的卡罗拉。啊，有人说到普通话好听，点赞。哎呦，感谢啊，感谢这个理由给主播点赞，谢谢你。那这样吧，你这个理由不错，把主播关注一下吧。啊，你把主播关注一下怎么样啊？来问到奥迪的 E7X 怎么样的？奥迪 E7X 首先底盘不说了，对于奥迪来讲，底盘是它的引以为豪的点啊。另外一个电池也不说了，续航配置啊都不说了。要说它的缺点，直接上缺点，什么缺点呢？第一个，它不是四个圈，很多人买这车的 AUDI 这几个字母让心里鸡大疙瘩，很难受，不舒服，不像豪华品牌，因为国外没有 AUDI， 只有四个圈啊。你开着 AUDI， 你到国外去，别人说：“哎，这什么车？这个，是吧？”第二个很大，就是我们 Momenta， 昨天跟各位解释过，智驾系统不是一线的。Momenta 这个智驾解决方案的话呢，跟华为比，啊，或是你跟小鹏比，算是二线啊，不算是一线啊。品牌是个相对豪华品牌，但是用的智驾是二线的，这部分你怎么想，铁子啊？跟您分享一下。问到比亚迪的海豹的06的混动，这车值得买吗？买混动有一个根本前提，先说用车环境。你第一个，城市用车为主，偶尔出去要出远门，偶尔出去玩啊，城市用为主。第二个，有加充，随时可以充你自己独立的家用的充电桩，你的充电位。我上次碰到一朋友，他是有加充，结果位置不是自己公共车位，是这个小区的共有车位，他安了个加充。你说这车位人家停油车，人家没有任何，人家是有理由的，我可以停啊。你不是说你安装充电桩位置就是你的了，不是的啊。所以说加充一定是自己独立的充电位，
独立的停车位啊。

0: 这个 OK， 你买插电混动的06是可以的啊。除此之外，充电不方便，公里数比较偏短啊，或是呢城市就是城市用车，你买纯电动的，不要买插混的啊。感谢伴我安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1044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家人们来啊，谢谢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问到名爵五啊，名爵五跟帝豪20岁，对动力有要求，想省油耐开，那你买帝豪啊，耐开。啊，一定要选帝豪。名爵玩电车现在玩的半明白啊，但是如果名爵玩油车，他真还是玩不明白。铁子这部分跟您说一下啊，你如果说你玩电车可以，这样我们进广告，更多精彩留在广告之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才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哎，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
9: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8: 导航开始了。
1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家人朋友们。另外一个呢，咱们在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同时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在节目重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跟主播互动交流的话呢，您记得啊，您可以直接在抖音上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您也可以在我的任何视频留言，或者是进粉丝群，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了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陪我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走着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啊！也感谢有家人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啊！谢谢你们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想问的话，直接在咱们直播。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大部分的爸妈平时可能不会去听说唱，他们不懂 flow， 不懂 punchline， 甚至觉得这种音乐非常的吵。但是有一些歌从一开始就是为他们写的，为爸妈写的。有人把说不出口的愧疚与爱意藏进了节拍里，有人把十几年没有当面说过的谢谢 rap 了出来。当 hip hop 的硬核外壳包裹着最柔软的血脉深情，这才是中文说唱最隐秘最动人的时刻。今天节目和你分享 rapper 们写给父母亲的歌，这些是你心目中写给爸妈的最佳中文说唱吗？一起感受爱才是说唱永恒的命题。

妈妈，两点一线的日子你过得累吗？到了夜晚的你又是否能够安眠入睡呢？你的手机置顶永远都是宝贝儿子，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相册里都是我的相纸六百多。

0: 觉吧，12点了，我今天晚上也晚睡了哈、哦，你别太辛苦了哈，多吃点营养的东西哈，你吃那个饭，妈妈心里不得劲儿的，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快意人生，
2: 好的，
1: 单曲循环。
3: 说唱音乐自诞生起就根植于那些关于街头的真实叙事，但是这股汹涌的洪流当中，最隐秘也最动人的支流，往往是 rapper 们卸下防备回望血脉亲情的瞬间。那些写给父母亲的歌，是他们留给自己最柔软的内核。说唱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永远是爱。跨越时间的纵深，我们甄选了一些写给父母的中文说唱代表性的佳作。当 flow 不再流于炫技，当 punchline 化作说不尽的感谢，这才是 hip hop 最深层次的 real talk。生活是一块难嚼又难啃的硬骨头，你得把它撕开，把它剁烂，再把它煮熟。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马赫的《飞》，他直接借用父亲的口吻，用第一视角叙述对自己 rapper 生涯的叮咛和期待，以此来表达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标志性的密集意象的输出，宛如张开了一张关于成长的巨幅油画。父亲既热望着孩子飞得高远，又始终在云端之下悬着那一颗放不下的心。 Hook 则是授予儿时的一篇，你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徘徊在楼下，那些年少时微小的局域与插曲，也终于成为父子之间宝贵的点滴回忆。最后你也试试把父爱两个字念得快一点。

0: 生单曲循环。
1: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7: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2: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7: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写歌给爸妈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感动人的字句呢？接下来这首是一位来自于东北的说唱歌手 Art Wave 的老马。老马应该是他对父亲的称呼吧。这是老马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新鲜事物，他习惯了规章制度， Hip Hop 在他那儿更像个事故。这是另一个老马的故事，爵士乐器搭配 Drill 古典， Art Wave 以幽默真挚的笔锋，带着东北口音，刻画出了一个原本循规蹈矩、忠厚沉默的父亲形象。为了了解儿子下载 Studio One 从零开始接触说唱的故事，说唱就这样成了老马和孩子之间的连结，也让他循着节拍打捞起自己尘封已久的青春。而老马亲自作词开口这件事情，最终凝成全曲最亮眼的 punchline。 老马识途，但他不识谱。

新难题。老马他要面儿，这是他一贯的毛病，想说句话斟酌了半天，不管咋说总感觉挺矫情。他也写了点歌词想告诉他儿子，想要成功不能不吃苦，但他唱出来总感觉没对。

0: 阿森的 Dear 妈妈，我妈妈会被欺负，我必须把她保护好。这首歌绝对是爱之恒的专辑在雨后醒来里达成深刻自我剖析的关键一环。不是每个孩子都幸运到有母亲一路陪伴着自己成长。在这首带着救赎意味的歌曲里，前半段爱之恒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欠缺，令人唏嘘，而后半段放下对妈妈的埋怨和成见，情感也如同大雨一般的倾泻，而他将奋力走起的终极落点归于守护与支撑家中的那些脆弱的至亲。这一笔已然触及了成长和成人最核心的命题。
1: Dear mama, dear mama,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

0: 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爸妈写歌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十分动情的时刻吧。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 Ghost Crew 宁，歌词里面写道：如今宁戴上花镜才看清眼前，时间一晃我便消失在林海，远山绵绵。意识流风格的歌词和抽象的表达手法，让 Ghost Crew 的作品总像一团挥之不去在人们心头紧锁的迷雾。他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紧绷着反思自身处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然而当他们的笔锋聚焦于生命中那个独一无二的宁时，笔下的墨也变得如同雾一样，以细腻诗性的词语晕染出那些日常的点滴。父子之间总是既有回忆不完的感动，也会有一言难尽的冲突。而在此刻，一生沉甸甸的宁，光阴定格，一切对峙都悄然和解。
9: 就像您说的，没什么烦的，没有什么对于男子还是男的，总是看见疲倦双眼，举杯沉默。说实话，不太适合活得那么复杂。可当我长大，我们五个人也许会分成五个家。

0: 身上全是您的影子，肤色、外貌、脾气、爱好。高兴的时候，我们总聊得不亦乐乎，甚至是天下最好的父子。争吵的时候，谁也不想认输。往后退一步，真那么难吗？真还有的谈吗？我总是幻想无数次长大后的样子，那天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相信。钱包、照片定格了时间。说实话，我的梦也基本实现了。您的呢？妈妈的呢？旅行全国去看每个角落，您总是支持我，我也该支持您，对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继续和你一起分享 rapper 们为父母亲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布瑞吉《老头》，歌词中写道：卖了泥巴色的桑塔纳，再也不当大咖，扑灭了心头的火，是因为有了我。 Bridge 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达过自己对于父亲的敬意和感恩，这首收录于专辑 77% 里的《老头》也带着揶揄的方式刻画了那个从小对自己严加管教、冲突不断，却将所有爱深埋于一个个不动声色的人生抉择下的父亲。时过境迁，当父亲老去，在和自己的冲突中也终于已不是我的对手，这才理解自己如何得以成长成人，而那些矛盾也成为了多么珍贵的人生经历。

当时过了大半辈子，我只看到你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我舅舅屋头，另外一次是爷爷离世。你是男子汉有理不轻弹，跌倒了爬起来擦干泥渍。你是那个家族曾经的狮王，昂起头不可一世。如果说你是一代教父李华，我都是阿尔帕西路。你在前面给我们掌舵，我在后面来为你们开路。你敢一直不会干枯，赚更多更多钞票，你会永远的为我欢呼，你会。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 rapper 们卸下盔甲写歌给爸妈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词句呢？那一定是非常感人的语言吧。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Uzi 十年，据说这是他作为留守儿童和母亲相隔十年之后再见面所写下的一首歌，那应该会有很多共鸣和感触吧。歌词里面唱到，那时候你在我眼里就像个巨人，有你在身边我不会再冰冷。伴奏中的钢琴爬音如密集的雨点， Uzi 开口讲述起自己和阔别十年的母亲见面的画面，还有一个他不知道的妹妹。作为 Mom 这首歌的续写，他将母亲缺席的十年，还有自己经历过的起落沉浮，那些当面终究未能说出口的话语，悉数对着节拍一点一点的倾吐。十年很长，漫长的足以让一个孩子跌撞着长成大人，十年又很短，短到回望时只剩下几帧泛黄的轮廓。那个曾经不愿长大的孩子，如今终于独当一面，也终于学会了宽恕彼此，学会了如何在心底安放这一份对于母亲永远的依恋。
2: I love you， 妈妈。十年的今天，我们再次见面，你说我还是没变。我忍住了泪水，不打湿我脸颊，保持着微笑，甚至反复在检查，居然有一个妹妹，她长了头卷发。

0: 差一秒钟就会升降，我拿着麦克风在哼唱，这剧情我一定要跟上。我抬头望向上帝，但我并不在祈祷。凌晨两点半的飞机，天亮之前我会去跑。离开了家鞋店，在我小时候最熟悉的街道，那时候都不用过脸也可以放鞭炮，里面掺杂着欢笑。发现我每天睡醒都还是天冷，那时候你在我眼里就像个巨人，你在我身边我不会再变冷。你是熊猫猫，我永远的亲人。
1: 哎，小伙儿再过来就是了。
2: 简直是做梦啊，我今晚上又睡不着觉。妈妈老了吗？
1: 没了没了。
2: 哎呦，人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是吧？
0: 在傍晚，我总是戴起墨镜，防止相机乱闪。最近铜墙味太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息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是一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 rapper 们卸下盔甲为父母写的歌。接下来这首来自 Tommy Song For You， 歌词里面唱到，我一直在成长，筑起保护他的城墙。 Tommy 的成长经历随着这首歌曲的发布第一次揭开，弥散着冷冽质感的伴奏上， Tommy 用轻微失真的人声旋律替母亲诉说着他独自支撑家庭一路过来的艰辛，而中段则以这样的失真作为叙事视角的分割，回归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吐露对妈妈的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8: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9: 是有点不习惯。
7: 工作之余，谭明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8: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7: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8: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7: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10: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7: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1: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2: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3: 我们的疆土是
14: 天山大海。
11: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5: 林姐今天烧什么？
16: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7: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11: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9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4: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5: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川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
1: 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辽宁建方的一个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讯。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张信哲在1999年有一张专辑叫做《回来》，从这张专辑开始，他尝试一些有别于以前风格的歌，比如说优雅吉他节奏的《找钥匙》，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张信哲。再比如同名主打《回来》，更是充满着日式电子节奏，而并非是小室那种很嘈杂的音乐，它是明快的抒情曲。其实早在1997年，张信哲转投索尼之后呢，就推出了第一张具有个人风格的专辑《直觉》，也是以清新舒适的情歌为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4: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Yeah, we gonna rock you.

战的必修课，生来古代间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可对辩驳，势如妖魔，没有足迹算黑暗如冰，你身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戏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我想很多人都经过失恋吧，那种绝望悲伤很多人都永世难忘。悲伤的旁白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黏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的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一大家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这是记忆当中常见的生活途径，也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生活。那如今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想要有一处院子着实是一件难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乡村生活中，院子却并不稀奇。小时候的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离开的，不也是那个院子吗？后来离家越来越远，在院子里围着小桌吃饭的夏日光景，早起给院子里的每一棵花浇花的日常，都渐行渐远之后，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虽然今时今日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再拥有自己的小院子，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逝去的时光里读懂家的含义。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读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很羡慕刘亮程老师现在依然有院子，有木垒菜籽沟的木垒书院。
6: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如果房子坏了，在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房梁朽了，墙壁出现了裂缝，我会很高兴地把房子拆掉，在老地方盖一幢新房子。我庆幸自己竟然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周围的许多东西没有你耐活。如今谁还能像我一样幸福地回忆多少年前的事呢？那匹3岁的儿马，1岁半的母猪，以及路旁林带里只长了一个夏天的白杨树，他们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情呢？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好遗憾地生活在村里，用那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稚嫩眼睛看看眼前能够看到的，听听耳边能够听到的，却对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我的腰上至今还留着一头母牛的半只蹄印，它把我从牛背上掀下来，朝我的光腰杆就是一蹄子，踩上了还不赶忙挪开，直到它认为这只蹄印已经深刻在我身上了，才慢腾腾挪动蹄子。我的腿上深印着好几条狗的紫黑牙印，有的是公狗咬的，有的是母狗咬的。他们和那些耗在文物古迹上留名的人一样，出手隐蔽敏捷，防不胜防。我的脸上身上几乎处处有蚊虫叮咬的痕迹，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过不了几天便消失了，更多的伤痕永远留在身上，而留在我心中的东西就更多了。我背负着 曾经与我一同生活过的众多事物的珍贵印记，感到自己活得深远而厚实，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活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平常我也会自问，我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得太久了？土地是不是已经烦我了？道路是不是早已厌倦了我的脚印？虽然他还不至于拒绝我走路，事实上我有很多年不在路上走了。我去一个地方照直就去了，水里草里。一个人走过一些年月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一种摆设，供那些在大地上瞎兜圈子的人们玩耍游戏。他从来都偏离真正的目的。不信，去问问那些永远匆匆忙忙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走到自己的归宿了吗？没有，否则他们不会没完没了的在路上转悠。我是否该挪挪身，面朝一生的另一些事情活一活？就像这幢房子，面南背北多少年，前墙都让太阳晒得发白脱皮了，我是不是把它掉个个儿，让一向阴潮的后墙根也晒几年太阳？这样想着，就会情不自禁在村里转一圈，果真看上一块地方，地势也高，地盘也宽敞，于是动起手来，花几个月时间盖起一院新房子。我只是把房子从村西头搬到了村南头，我想稍稍试验一下我能不能挪动。人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树也是老树一挪就死，小树要挪到好地方会长得更旺呢。我在这块地方住了那么多年，已经是一棵老树，根根脉脉都扎在了这里。我担心挪不好就自己挪死，先试着在本村里动一下，要能行我再往更远处挪动。可这一挪，麻烦事儿跟着就来了。在搬进新房子的好几年间，我收工回来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到旧房子，看到一地的烂土块才恍然回过神。牲口几乎每天下午回到自己已经拆掉的旧圈棚，在那里挤成一堆。我的所有的梦也都在旧房子。不知道住多少年，我才能把一个新地方认成家。认定一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或许到老也无法把一个新地方真正认成家。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 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很多人喜欢院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在院子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在院子里，不管我们过多少年，可能我们在院子里的记忆都是非常鲜活的。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只要是和家人在一起，和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一处空间便是家。想要问你啊，如果说你有一处院落的话，你会准备种一些什么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在老舍先生的文字里一起学习种花吧。

0: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他们的运动场。花虽然多，但是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会忽然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大半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啊！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挪挪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啊，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是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一现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味道。昙花总在夜里开放，花分根了，一颗分为几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欢喜。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颗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30多株，100多棵，全家人几天都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在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

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延伸段方向行驶，目前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如果您是在这条道路上右转往我们的旭光路方向行驶，目前在下行的路段同样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而在我们的中南路的延伸段，目前您可以关注到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在中南二路上，目前在双向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第一个是在我们的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 双向的通行通道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南二路上的双向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第一个是受到我们的校区现在开学的影响，目前在中南路小学，如果您是要往山雨城方向行驶呢，目前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龙路方向行驶，第一个我们要关注到在这个路口您可能需要等待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第二个，在我们的金龙路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呢，您同样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周期需要等待。而在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路口呢，您如果是从玉安路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金龙路隧道方向行驶，目前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西宁区的各个路口。目前呢，在西宁区您重点要关注一下，在郑香阁目前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与我们的县府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志喜祥大桥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而如果您是继续往前行驶，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在宜昌金融街这个路口呢，您可能同样从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刚才所说到的沿江大道与县府路的交汇处，整体上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我们重点要提示一下，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外国语实验小学或者是往我们的北门外城街方向行驶的话，您可能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而且如果您是家长朋友们，您在我们的外国语实验小学门口，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而在我们关注一下刚才我们7:30就播报的志喜祥大桥，目前呢在桥面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要小了很多的，但是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宁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目前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我们的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目前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您可能同样需要多等待一会儿。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上从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车流量并不是很大。目前我们来看到体育场路，无论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还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其实整体上我们来看到两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但是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目前在宜林长大桥目前在延伸段上的通行压力。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上了桥面之后继续往胜利三路或者是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这个辅路，目前我们来看到啊，是排在我们的宜昌之翼高级中学的对面，并且呢在七中小区的门口同样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可能四个方向您都要多等待一会儿了，都可能有一个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区间。我们最后来重点关注一下在西宁区目前在三条主干道上，也就是在宜林大道、东山大道以及体育场路，其实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同样在稍晚时候，在7:45一直到8:15，您都可能需要多留意一会儿，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

0: 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1970年这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4: 是的，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应该是先雨后晴啊，整个在假期的后半段天气还是不错的，这样的好天气呢也延续到了工作日啊。今天呢，总体来看，宜昌城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7度。
3: 是的。而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要借着国庆节回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呢，我们来聊一聊以前可能我们就说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边界感。可能这个边界感
4: 不聊假期吗？
3: 假期就
4: 没什么好聊的，就是被工作所充实了，是吗？
3: 是的，可能大家都会在国庆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这种边界感上的不舒服，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聊一聊在边界感上大家需要应对的一些难题，以及该如何应对的解决方法。
4: 是的，就是可能国庆假期期间啊，会见很多人。比如说以前的一些老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同学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家里人啊，或者甚至是很久没有见过的一些亲戚朋友啊，这个时候在遇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或者是这种你熟悉的陌生人啊，因为你以前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很久不见了，好像这个大家相处之间那种边界感有时候把握不好，就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3: 而且这种讨论其实已经不局限于像你这个年纪段啊，我们在 年轻人。
4: 我这个是什么年纪段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天然画了一个鸿沟，是不是？
3: 是的，已经有隔阂了。其实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呢，也不太愿意走亲戚。
4: 你们年轻人，那我们呢？
3: 你是小大年轻人吧？我算小年轻人吧？
4: 中登是吧？是有点这个意思啊。
3: 是的，像面对一些不合时宜的聊天的时候，我们更加会选择一种以毒乱回啊。还有在一些公共场合呢，可能我们现在也发现一种现象，就是挂个帘子，隔出一点自己的空间，都引起过很多争论。其实大家表达意思都差不多啊，就是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也需要一条线。
4: 嗯，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边界感啊，你拿举例子的话，其实都是那种不大不小的事儿，就是从那种小事儿啊，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啊，你就会说啊，这个人哎还挺有边界感的，或者他没有边界感。比如说啊，室友可能有时候大家住在一起，会随便翻自己东西，不经过自己的允许，这样就让人觉得没有边界感。比如说，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追问你的工资到底多少啊，还有同事呢可能总爱打听你的一些私事儿啊，单看每一件事儿好像不值得当下跟他翻脸或者是吵一架，可是如果说这个人一旦是把这些事儿都集合在一起了啊，你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堵得慌哈。
3: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要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要跟大家问一问啊，最近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边界是被冒犯了，而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是忍了，还是躲了，还是说出来了？不管哪一种呢，其实都值得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4: 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有时候在说边界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那条线吧，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事归你，我的事归我啊。听起来很简单，可是落到实际生活，包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真实的相处，总有一些比如说有亲近啊，有客套，有不好意思啊，有的时候又觉得怕伤感情了。所以我觉得边界感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词儿啊，也不是说他把所有的人和事儿都给推开，也不是说从此咱们不跟所有人打交道了，而是它是一种分寸感吧，更多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话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边界感有没有被冒犯过呢？你又是怎么来应对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有听众留言问，为什么峡州大道上可能过了港窑路的匝道之后，可能通行的压力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在监控同时也跟您看了一下，目前在峡州大道上，如果您是过了盛世明珠之后呢，您继续直行，您可以发现前方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们从港窑路上匝道之后，如果您继续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手是排在东景苑的这一侧与我们的峡州大道交汇处的路面，而队尾呢是排到了港窑路与峡州大道的交汇处，所以整体来说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上行驶，想要进入到峡州大道继续往萧亭方向呢，我们更加建议您可以选择绕路行驶。目前三峡大道以及东林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 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在下穿通道的内部，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启停现象也比较严重。而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恒大林溪郡的门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队尾是不断的往后延伸。而在我们的世纪长大桥，如果您是从西坝点军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或者是往我们的国贸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的世纪长大桥交汇处的桥面上空，整体来看到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而在东山大道的西段啊，同样我们刚才与我们说到的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可能从金地华城这一侧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国贸方向行驶，

就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新疆大厦这一侧呢，同样是有着一个 100米左右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上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万达广场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小了很多。而再来关注到在我们的港阳路上，目前在港阳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目前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山河源路这一侧， 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您也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大概还需要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成龙大道呢，今天早上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不算很大，我们来关注到在成龙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您重点要关注一下，其实是在这个丁字路口上的东风路，目前右转可能您需要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我们的成龙大道上呢，您可能同样会遇到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您如果是要继续 执行往夷陵长大桥桥面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桥面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并不算很大，但是如果您是右转